0: 大杯茂收大
1: 妈妈你真系你妈妈你哋识啦吓，你哋妈妈你哋识啦吓，我老子咩把大个，我放假啊呢，我哋 MC 又落瓜成，我做啥落去，好啦。

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饼里面相机没有小的他的妈的表个欧娜经常的倒面嘛你妈比谁差不路大爷吧这是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哪有别的天天拆了别输他吧接着比为江畔目的输他吧你妈你报告

0: 好点啊，各位。
1: 啊，各位，我把我地方在那里，你在烧鸡，进来了。啊，还有几样的，你在等我，对吧？没弄完，我
2: 这个我们进来了，黑烟焦厂的，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烟的。
2: 现在进了。

去，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